你阿妈呀，明天我面老板叫我养我的父女儿子，我儿子的人你们买给你，儿子们讨厌你，儿子们跪着你哇塞，儿子们跪着在家，儿子们塞，我什么也弄不下塞。

不要让我拍死我一米亚西亚当夫人你拿我在我娘国不能康复没你啊做白起来我阿姨不娘国不能康复啊不然不然不然也是我妈我妈是你爸呀也不理你了